好嘞好嘞，来自于孙燕姿，时间走到了8:04，这里是 FM1005 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是9月8号星期二了。八点过后的晨间 KTV 呢，期待着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啊，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加主播微信之后呢，主播就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就可以和群里的朋友们来进行互动。来进行点歌，还有就是我们歌曲的这个接唱环节。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听众，送出的是100元的火锅券。你看看，唱着歌，然后还可以得到这个火锅券，多美的一件事啊 ！FM1005CRY，FM1005CRY， 看一下朋友们点歌啊。阿星觉罗想要听孙燕姿的《雨还是不停的落下》，橙子姐姐后弦下完这场雨，仙儿点歌是王菲的《百年孤寂》啊。然后二群的朋友国王想听梦然的少年，大 G 姐张惠妹的勇敢，喜盈行说野心家张靓颖的，然后摄氏38度他说啊这天适合睡觉，嗯确实哈、啊。然后一颗活力四射的天堂堂薇莉安的还是会，嗯三群的这位恭喜发财想听 Beyond 乐队的阿玛尼，来好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野心家。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啊，我是吴佳。音乐快速路8点过后呢是晨间 KTV， 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喜欢我们这样的环节，因为在上班的路上，晨间 KTV 呢我们可以点歌，可以点播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也可以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唱出来。那每一天呢参与节目的

0: 朋友也是非常多啊。那前一阵子对吧，前一阵子我们唱那首当的时候，就是动力火车那首歌，很多朋友都来进行跟唱和接唱了。那么在七点半的时候我已经把音频放出来了，我们的音乐编辑真的非常辛苦啊，连夜赶制的小视频更加的精彩，我已经发到了四个群组当中，大家直接看到了。那在电波当中的友友们可以听一下我们的小音频啊，或许呢你听声音，哇，从电波里这样放出来，能不能听到，哦，这是我，哦，这是谁谁谁唱的，哦，这是谁唱的，是不是？所以期待着你的加入。我们还是那句话，真的有您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才会更加的精彩。喜欢音乐的朋友，音乐的展现方式也会有各种各样，所以呢期待着你的加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昨天我们一起唱的《我怀念的》。
1: 当音乐快速录的友友们在晨间 KTV 唱起了。
2: 天赐姐姐，我听过你的歌。

这是小小的一段音频哈，时间不是很长，因为大家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可能大家发现了唱的更多的是副歌部分，因为可能这一两句会非常的熟悉，所以大家共同唱了这么一句，还是非常的惊艳的。有没有听出来里边有谁的声音呢？视频会更加的直观啊，大家可以进群会看到 FM1005CRY 是进群的方式，加为好友，吴佳呢就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RY。那今天昨天我们唱了孙燕姿我怀念的，我们都知道9月11号还有9月13号这两天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孙燕姿呢将会开两场演唱会。那么今天下午，今天9月8号，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他将会开启第三轮的放票时宜，所以说最后的机会大家下午3点多的时候开始抢抢票啊。今天呢我们同样继续唱孙燕姿的歌，孙燕姿的一首《逆光》带给大家，也期待着你能够在我们的群组当中亮出你的嗓音。这首歌如果会唱的话，我们可以从头唱啊。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中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前面不会唱的话，唱副歌部分也是可以的。四个群里的朋友们，现在就开始唱孙燕姿《逆光》。

玩具给成真里的那对剑客。要一个还在，找一个武器。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5: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秒杀价只要79。
5: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4: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欧莱雅的洗发水啊，关键价格非常的划算。昨天呢，也为大家介绍了440毫升的大容量，在我们的10056商城呢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呢是69.9元，超市平时买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吧，所以这次是69.9元两大瓶啊。除了这个洗发水之外呢，另外的一款欧莱雅的产品也是它的王牌的产品，就是润发精油，同样是4款。主播呢最推荐是小金瓶，因为所有的发质都是可以用的，百搭不会出错。像湿发半干的时候，你按上两泵，抹在发尾，再把它吹干，头发自带高级的那种光泽感，而且质地比较轻薄，一点都不油啊，完全是不油的。这个润发精油呢，它是100克的，也是一个大容量，同样买一瓶，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再送你一瓶，两瓶到手价格69.9元。所以刚才呢为您介绍的这个洗发水再加上润发精油，和洗发水搭配囤货，洗护一套配齐，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这个组合福利是不要错过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秒杀，发送秒杀，赶快来抢购吧。

0: 请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一零零点五，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

0: 状元，
1: 金秋里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2: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即转微风。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48%到76%。终于不用待在空调房里了，开开窗就是吹空调了。我们跟随着动感的音乐开启一天的生活。比如说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小时的班的话，可以站起来稍微走动一下，活动一下筋骨。

0: 呀，
1: 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11:1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我们最新的同路人的自驾车友会又开始了，这回的路线呢是南太行山。我上次去的南太行是一个路线，但是呢这回是秋景啊，秋景有不一样的景色啊。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里。秋天的太行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啊！这个十一假期与主持人舒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不会赶路，只会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一路向西驶入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就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闹天路的9曲18弯，每一个急转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挂壁峡谷古村还有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带着相机，一相机的秋天回来啊。专业的领航团队全程带队，专业旅拍。

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与主持人舒君一起出发。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1999元一人，一名二以下的儿童免费，无车游客还可以平车前往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去。

街边红灯亮了，该停下了，别往前走。你身上破的洞。

一个肩膀都带来了，你就别找了，花儿长大任它去吧，这一生的牵

则死。最清白的是徒弟，看着你生，也看着你。

买一赠一啊，两瓶一共是880毫升，一瓶440毫升的容量啊。有四种选择，有紫色的水润蓬松，橙色的奇幻精油，还有粉色的生姜丰盈，绿色的控油去屑啊。四种选择，四种颜色，四种功效。如果说啊，你头发爱出油啊，发尾这个干枯毛躁的朋友呢，也可以用紫色这款。那发质是比较干枯的沙发的一个发质呢，可以用橙色这款。那如果说你头发掉的比较多，可以用生姜的粉色这款。最后一个就是你头发出油比较多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头皮屑啊，可以用这个绿色这款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唱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今天呢69.9就可以再带走两瓶啊，两大瓶全装的啊欧莱雅的洗发水。那同时呢，今天另外一款是来自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王炸产品，就是润发精油，同样也是69.9啊，到手两瓶。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哎，正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那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时间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如果说你有自己的故事来分享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个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的故事小板块，搭配你喜欢的音乐，我们来做一个专题。
2: 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欧莱雅的洗发水啊。那周一和周二是欧莱雅的这个专场日，那前这两天呢，我们也会做到一个买一赠一的活动，非常划算啊！一瓶是440毫升啊，两瓶带走880毫升，69.9元到手两瓶啊，非常划算。那我们今天呢有四种选择啊，四个颜色，分别是四种不同的功效，您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发质问题，比如说你有干枯或者沙发或者多油，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发质啊掉发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根据颜色来选择。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润发精华，同样也是两瓶带走69.9元啊。

0: 具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曲来自 OK 的这条小鱼在乎，这首歌曲呢非常安静啊，特别适合在午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小小的休息一下小睡一下的时候听。我提醒一下，我们稍后1点是我们的停机检修时间啊，请在3点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频率。
1: 感觉已经好，
0: 无乐商城也会有好多优质的产品，这两天呢周一周二是我们的欧莱雅专场啊，两瓶洗发水是69.9，440毫升的洗发水啊，两瓶啊润发精华也是69.9，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常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一看，选购一下。

着节奏去动起来的一种状态。16:06的时候，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实话实说，更多人听到这首歌，认识这首歌，可能是通过那英的翻唱，但是梁博的原版听起来更自在，更畅快淋漓，也更容易让人去投入自己的情怀。 Music Forty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提前介绍一个好消息，即将到来的十一，如果你还不知道干些什么，或者不知道要去哪儿玩的话，我们将这个十一假期帮你安排妥帖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了绝壁之上，也把最浓的秋

都藏进到了峡谷里面。十一假期，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的主持人舒君一起用5天4晚的时间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行。这一次的自驾行呢，不是为了赶路，是为了把方向盘彻彻底底的在深秋时节交给漫山红叶。我们将会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上的石瓦石墙，躺在秋阳里面，就像被阳光遗忘的山中小城一样。

一场安静日落的话，那将是非常完美的一幅景象。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自驾穿越的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这是此行的一个高潮时段。那么车窗之外的石壁就像是刀劈斧砍一样，秋天的黄炉在岩缝里面烧成了一整片。记住，这一次的自驾呢，基本上可以用几个词来让你覆盖

空头支票来自爱宜良，16:26，感谢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着 FM100.5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社会上的热点话题哈，也是今天在热搜榜上一直是名列靠前，大家正在热议的话题。其实近几天以来，大家通过短视频平台啊，包括热搜榜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公共话题的平台啊，都在聊这个话题。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的80%的解决方案都是预防。说到预防这个词，可能更多的人都会和自己的健康挂钩，和自己的这个疾病挂钩，是吧？很多人会说啊，可能到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呀，一定要这个未病先防，就是要预防疾病的发生。然后还有人会说，用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啊，可能会预防很多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症状的一个出现等等等等。但是呢，现在大家把预防这个词从健康、从疾病方面已经彻底的剥离开来，变成了我们的人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观点能够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可能在生活中啊，在工作中啊，都会遇到各类的问题。当问题彻底爆发的时候，一部分人可能处在焦头烂额的补救过程，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处在这个内心焦虑的救火过程。于是乎，大家开始纷纷讨论说，不如啊，我们80%的精力都应该来先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才是预防的关键。怎么叫解决方案呢？大概的意思哈，网上大家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可能会从不同的情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比如说情绪方面的预防，就是不要等到你的情绪失控了的时候，当你彻底崩溃的时候，你只会流眼泪啊，或者说只会让你觉得很失望啊，有这种非常极端的情感。那么你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就可以做好很多情感的剥离，比如说远离一些反复消耗你的人呐，守好这种边界感呐，不要让坏情绪一天一天的积累起来，及时的去消化，及时的去化解。那么还有人说呢，可能还有财务上的预防，比如说很多人呢，可能一直是顺风顺水的状态之下，没有意识到万一有一天财务出现了问题怎么办。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每一天呢悄悄的顺风顺水的过程之中存下一点点的钱财，这样的话呢，到了真正有急需需要用钱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不至于面对突发情况而手足无措。当然还有人说，可能事业上也需要有一些预防，包括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最初期的身体的预防等等等等哈。于是乎大家都说，人生的80%的解决方案应该就是预防。不知道各位在现在的生活状态里，无论分哪个层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层面，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实质生活之中的，你到底是已经开始用解决方法

方案来预防各类情况的发生，还是等待着问题发生之后，用焦躁不安和无法静心判断的思绪来解决问题呢？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个人会觉得，用80%的解决方案来做预防，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黄绮珊，谢琳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3: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2: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3: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2: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2: 金秋里走。

0: 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直播当中的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了。那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啊都做过哪些有意思的梦呢？不管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好笑的，或者是让你醒来之后依旧还是印象很深的梦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呢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啊。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大礼盒，当然呢在下周呢还有我们的谢庄园的谢卡也会重磅回归，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一起等待大螃蟹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在说什么。三号群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梦境，包括呢三号群当中的老卡还用他这个医学知识帮我们解释了一下，非常的权威啊。
0: 哇哦，
1: 他说做梦如果你记得特别清楚，就某一件事儿、某一个梦可以啊，如果你每天做梦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不好意思，你可能会有神经衰弱的这个问题啊，并不一定是好事啊。
0: 哎，我突然间感觉他把我的这个焦虑、我的这个内耗治愈了。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有的时候一觉醒来
1: 记不住梦
0: 、我好焦虑啊。
1: 嗯，
0: 我是不是我的这个智力有点下降或者是这个记忆力
1: 出现问题了，
0: 有点问题啊。
1: 是的，
0: 但是他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就是偶尔大家某一个梦境啊，这个场景你记得很深，那没有问题。然后如果你要是每个梦
1: 每天都记得
0: 很清楚、
1: 啊、
0: 其实可能是你的精神有一点点焦虑，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神经衰弱的感觉。
1: 对的，你看啊，同样俊明这里也有一个类似于像医学论断啊，他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应该是一个文献啊，一项研究，他说如果你的梦里你看到的是那种大红大紫五颜六色
0: 色彩非常的
1: 五光十色色彩缤纷、不好意思，你可能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了，因为正常的梦境都是黑白的，你回忆一下，哪怕你记得这些梦，是不是也没有那种五光十色、五颜六色的，也都是记得情节啊，记得人啊，对于颜色好像你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0: 对，我感觉、但是说实话，这个黑白的梦境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做过啊。就是我没有专门去记得它什么颜色。
1: 对，
0: 所以说就感觉像是正常发生的。
1: 对，
0: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感觉。
1: 那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做过哪些有意思的梦境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
1: 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2: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秒杀价只要79。
2: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在北京时间的18:26啊，共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是洗发水套装啊，来自于欧莱雅的。那限时呢是买一送一，440毫升两瓶到手，可以选择紫色水润蓬松，也可以选择橙色奇幻精油，也可以选择粉色生姜丰盈和绿色控油去屑啊。关键是两瓶到手，一共是880毫升，才要69.9啊。
5: 哎，我们说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很好用的洗发水，你自己买回来用着完全不是那么一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到的是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了，来聊一聊你最近啊有没有做过那些稀奇古怪的呀、好笑的啊，甚至是醒来之后还让你印象很深的梦呢？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2: 小饼是这么说的，他还说做梦啊回到了高中课堂，马上就要考试了，但是一点书都没复习啊，直接吓醒。就很多朋友会梦见高考要交卷了、结果呢还有一面没看见，坏了来不及写了、又或者是已经准备交卷了，但是呢可能你的试卷上没有写名字，或者是没有涂答题卡等等，都是这种非常紧张的压力非常大的梦啊。
1: 对，你别说啊，就是这种梦我觉得是称之为所谓的噩梦天花板了。
2: 哎，
1: 你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梦、然后你上班的时候还有类似的噩梦，比如说
2: 是的，
1: 我和君明就是这样的、
2: 经常梦见话筒开开没有声音，
1: 没有声音，
2: 自己出不来声音、
1: 啊、
2: 或者是马上就要到直播时间了，马上就要到给大家送下班快乐的下午5点整了，结果我们跑啊跑啊跑啊，直播间就在眼前，
1: 就是跑不进来呀、
2: 想想我们压力好大呀，真的
1: 是的。你看上学有上学的这个所谓的小烦恼啊、上班也有上班的小压力在啊、
2: 此处一定要让领导报工伤啊。
1: 嗯，
2: 那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都做过什么有意思的梦境，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品1005，来加入到我们。

Yes babe， 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喜欢与否爱与否，再翻一翻不过再走，拔出枪让结束可难受，生活总是让我理解不了，不了了

0: 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0: 好的，我们滨海之声滨海音乐广播的同路人自驾之旅马上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了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了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主持人淑君一块儿，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1: 我们会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江石瓦躺在秋天的阳光当中，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都会送给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大家坐在石门槛上等上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与溪流之间。我们还会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同样的也是这一趟行程当中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
0: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吧。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淑君一块出发吧！听众专享价是每人1999元，一名以下儿童免费，无车旅客也可以拼车同往。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